三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4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

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 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2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

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旗、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市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4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3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

四月至二零二三年一月连续七次加息以来，时隔三年七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生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伊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利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期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58 亿元，同比下降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 亿元，同比下降 33.35%， 基本每股收益 0.21 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

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链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尾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钠离子电池。

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o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6065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于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三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 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

升1.33%。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8月27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8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大润发前置仓采用约500平方米的中型仓模型，仓内拥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目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

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里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里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2.0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位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

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8月27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航空保税维修后的产品不复运出境转为内销的，在获得相关适航证明后，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内销手续。综合保税区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盛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伊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

六十五亿元。据央视新闻，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8月27日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日加息后，连续第二个月上调基准利率。

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 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意为锂能调价含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旗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旗。 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 8月27日，杰嘉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

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公司全球首创的肿瘤免疫 2.0 基石药物伊沃西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负责人于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omiga 及两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两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

0: 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于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机联合化疗方案，对比度法里尤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3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A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基本每股收益0.21元。日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2027年9月1日起，税率提升至4%。光伏电池征税时间延后至2027年4月，2028年4月起税率提升至4%。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等免征消费税至2028年底。面对政策变化，行业流传一纬锂能调价函显示，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内销产品加征2%消费税。据市场信息，宁德时代8月已将314A 储能电芯报价小幅上调，比亚迪、海辰储能等多家龙头对外表示成本影响可控。8月27日，锂奇智能公告称，公司拟与无锡皖珊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投资建设锂奇锂电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物料自动化处理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二期投资10亿元，试产能需求分批实施。项目选址位于西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约260亩，建设内容为新增年产1000台套锂电智能设备和系统集成。8月27日，捷佳伟创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7.27亿元，同比下降67.43%，归母净利润3.75亿元，同比下降79.53%。业绩变动主要系受光伏行业阶段性调整影响，下游行业设备需求量下降带来公司订单量下滑、设备验收数量减少所致。
1: 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着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8月27日晚，申通快递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申通快递完成业务量142.99亿件，同比增长15.81%，营业收入324.91亿元，同比增长29.83%，扣非归母净利润达10.40亿元，同比增长138.38%，市场占有率达14.24%，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报告期内管理、销售、研发费用均有所增长。 八月二十七日消息，大润发前置仓业务迎来新一轮规模化扩张，八月同步布局天津、上海、无锡、通辽四座城市。

示，将最快30分钟送达的小时达即时零售服务带到华东、华北、内蒙古等地区更多家庭，与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区域的次日达服务形成快慢互补。作为扎根社区周边的微型智慧超市，内维修后产品内销，以修理后货物的实际报验状态照章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维修后产品内销，按保税货物一线进口状态补缴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日前，征祥医药再次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独家保荐人为中金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递表后的第二次递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盛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伊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

科技完成对新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人工智能、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7日，剑网三系列制作人郭伟伟在微博发文宣布，28日将是其在西山居任职的最后一天。2025年12月，郭伟伟因个人职业规划辞去西山居 CEO 首席执行官职务，当时表示将继续担任首席制作人，专注于剑网三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研发。时隔约9个月，他最终选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于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omiga 及2款代号项目，今年晚些时候还将新增2款游戏。人民银行8月2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5035亿元隔夜。

有约6000种 SKU 单品，商品丰富度对标中型超市。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木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人工智能、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盛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一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据宝马集团8月28日披露消息，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

单抗联合化疗方案，用于一线治疗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注册性三期临床研究，经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评估的预先设定的期中分析显示，研究达到总生存期 ，OS 主要研究终点取得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重大临床获益的阳性结果，研究也达到无进展生存期 PFS 与客观缓解率 OR 的所有关键次要终点。8月26日，百济神州宣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批准百泽安替雷利珠单抗的新增适应症上市许可申请 SBLA。给予百合安泽尼达妥单抗与化疗联合，用于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 HER2 阳性胃胃食管结核部或食管腺癌 G 简称胃食管腺癌成人患者的一线治疗。此次获批基于 Harrison GA 0137临床研究结果。8月25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的2026年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58亿元，同比下降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下降33.35%。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变

0: 智能浪潮席卷而来。
1: 公司，这是继2026年1月30日首次地表后的第二次地表，公司核心产品为流感治疗药物马西洛沙韦片。强盛宣布其白介素23受体拮抗剂艾特雅盐酸伊可白质素片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和12岁及以上且体重40公斤及以上的儿童患者。艾特雅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能够精准阻断 IL-23 受体的靶向口服肽类药物。8月27日，诺和诺德宣布司美格鲁肽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此项注册申请基于广泛开展的 OASIS 临床研究项目。OASIS 是针对每日给药一次的肥胖症治疗药物司美格鲁肽片的三期临床开发项目。此项全球三期临床项目包括四项试验，纳入了1300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肥胖症或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相关合并症的成人患者。8月2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显示，和黄医药的小分子新药凡瑞格拉替尼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性治疗且具有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二融合或重排的晚期转移性或不可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癌成人患者。8月26日晚间，康方生物宣布

0: 择告别西山居。西山居为金山集团旗下游戏子公司。当日，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转发原文，并表示感谢过去22年坚守与付出，祝一切顺利，后会有期。剑网三现任负责人于玉贤也留言致谢，并表示将和团队继续推进项目研发。8月27日，牧童正式公布第8届决胜巅峰世界总决赛 M8 席位分配方案。M8 将于2027年1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这是 M 系列世界赛首次登陆欧洲。在2026电竞世俱杯期间，决胜巅峰全球季中杯以289万峰值观看人数位居榜首，连续第3届位列第一。目前决胜巅峰累计注册账号超15亿，月活跃用户达1.1亿。M8 席位分配进一步拓宽了全球参赛通道，推动多个区域的电竞规划加速落地。8月27日，育碧在科隆游戏展上宣布启动 The Player Council 玩家委员会试运营。通过这一平台，玩家可在遵守保密协议的前提下，参与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项目，与开发者直接互动并提供反馈。首批测试包括极限国度 Atomiga 及2款代号项目，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据广汽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广汽集团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双方围绕综合能源服务、车能生态共建、会员权益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对接，携手探索车家能源一体化发展新路径。据福田汽车官方消息，8月28日，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举行开业仪式，完成多项签约与交付成果，推动基地从战略布局、规划落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

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

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六家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均实现双增。数据显示，六大行上半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约7126亿元，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净息差企稳，回升信号明确，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多家银行同步推出中期分红方案，经营韧性超出市场预期。纽约时间8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鹰派讲话。当天，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3%，银价跌幅超过4%。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改善。电脑市场迎来涨价潮。媒体实地走访了解到，惠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急剧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
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

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5.60 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 40.68 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 亿元，同比增长 37.。 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设备。

地正式迈入规模化、实质化运营新阶段。签约结束后，满洲里出口基地首批车辆交付，标志着满洲里出口基地业务全面进入实质运营阶段。从订单获取、车辆整备、出口报关到跨境交付，全流程业务闭环正式打通。8月28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意见提出，建立开发贷款

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申领 ETC。

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

各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

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

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集聚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订单及项目覆盖东盟、俄罗斯市场，涵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能源、显示器件、智能科技等领域。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据介绍，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支撑城市地下管网驱动燃气、排水、供热等生命线工程的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联动，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8月28日，迪哲医药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肺癌靶向药舒沃哲、舒沃替尼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受理，用于一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此前，该新增适应症上市申请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8月30日，同仁堂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83.79亿元，同比下降14.23%，归母净利润为7.26亿元，同比下降23.19%，扣非归母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降24.3%，经营现金流净额为17.28亿元，同比下降11.53%。8月28日，百洋医药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5.60亿元，还原两票制业务后计算为40.68亿元。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37.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长24.58%。8月30日晚间，迈威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报。半年报显示，公司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3.13亿元，同比增加209.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蝉产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损约5.22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6元。同日，迈威生物还披露公告称，拟与参股公司斯努赛签订项目许可协议，斯努赛授予公司 SST-001 项目在中国区域内的一项不可转让的可分许可的独占许可，公司将向斯努赛支付2000万元首付款，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的4.3%提成。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
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

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蝉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4》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索尼等平台厂商的光盘生产政策，《巫师4》可能会出现有实体盒装但无游戏光盘的情况。索尼此前宣布计划从2028年起逐步停止为新游戏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而巫师4预计于2028年推出。近日，牧童科技旗下决胜巅峰正式公布2026全球皮肤设计挑战赛最终获奖名单。赛事历时10周，共吸引来自超2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余名创作者报名，收到有效参赛作品500余件。牧童方面表示，对于设计风格与游戏高度契合的优秀创作者，官方提供入职绿色通道，参赛作品有机会在游戏中。

自2013年首款 BMW i3 上市以来，集团在全球市场向客户累计交付的纯电动车已突破200万辆。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在内，集团自2013年以来累计售出约350万辆新能源车。近期，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推广等问题进行回应。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通行频次高的车主可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3.1%， 期内亏损 3.58 亿美元，同比收窄 11%， 毛利 2081.3 万美元，同比增长 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 703.1% 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30.3% 升至 63.4%， 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 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者开放 AI 工具与发行资源，推动生产流程逐步开源，构建覆盖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创作者、制作团队与发行渠道的 AI 内容新生态。8月29日，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宣布，2026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预赛 ,LPL 总决赛暨英雄联盟15周年盛典将落地上海。9月12日季后赛败者组决赛率先打响。9月13日两支突围战队将展开银龙杯终极争夺。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云顶之弈、金铲铲之战、海斗大赛、表演赛等多项活动。8月29日消息，波兰知名游戏工作室 CD Projekt Red 简称 CDPR 联合 CEO、 首席执行官米哈乌诺瓦科夫斯基在科隆游戏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巫师四未来仍会推出实体版，并尽可能加入具有收藏价值的实体周边。不过 CDPR 无法干

超过170亿对关注关系，用户年私域人均互动次数超过1300次，私域人均变现效率达到公域的2至3倍。据财联社8月26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月之暗面正就 Kimi K3 AI 模型与微软、亚马逊、谷歌进行收入分成谈判。月之暗面在初期谈判中寻求从 K3 相关服务产生的收入中抽取最高30%的分成。8月26日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披露，其2026年上半年收入为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83.1%，期内亏损3.58亿美元，同比收窄11%，毛利2081.3万美元，同比增长464.8%。其中 ，B 端企业端收入同比增长703.1%至7390万美元，占比由上年同期的30.3%升至63.4%，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8月27日消息，日前，遥望科技完成对星幕宇宙的战略投资，双方将围绕 AI 电影、AI 内容账号等方向展开合作，探索从创意开发、内容生产到全球发行的 AI 内容商业化路径。据悉，双方合作的 AI 大电影剧本已完成，计划于春节档推出。后续双方还将面向创作、飞普、联想、华硕等品牌，明确将在9月1日进行一轮提价。其中，联想门店表示也已收到涨价通知，将在9月1日准时调价。华硕门店工作人员预估，品牌9月1日后最少调涨500元。多位店员表示，上游芯片价格上涨是本轮调价的核心推手。在本轮涨价潮主要涉及低端机型，中高端机型涨幅相对温和。近日，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生态集聚于海外市场开拓，依托区位优势抢抓东盟合作机遇，助推产业出海与新智生产力发展。大会完成东盟智能机器人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备忘录签署，并落地多项合作签约。